术的提示灯做成了车企内卷的营销标配。其实最开始上路的时候，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啊，回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这个玩意儿还挺新鲜的，开上带小蓝灯的车，高速上，好家伙，那车灯一亮，隔壁车道的司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首先氛围感咱就拉满了，倍儿有面儿，是吧？可是呢，这个新鲜感啊没持续多久，路面上各种糟心事儿就跟着这个蓝光一起冒出来了。老司机的吐槽啊，那几乎大家看一看，能装满目前绝大多数带小蓝灯的车型，只是 L2 这个级别的辅助驾驶。无论什么智驾功能，驾驶员全程都负有全部的行车责任，机器永远只是辅助，它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与操作。你看人民网啊，就有一篇锐评说的特别的通透。如今呢，很多新技术迭代速度飞快，但配套现行的规则标准体系根本就跟不上技术落地的脚步。小蓝灯的乱象呢，就是典型的技术走在前，规则落在后。前几年啊，行业处在灰色地带，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逻辑，车企呢抢先推出蓝光灯，抢占了这个市场，但是却忽略了国标封闭清单的硬性要求。我们来梳理一下，国标明确列出了26种合规的外部车顶灯啊，包括这个车灯，根本没有智驾外置蓝光指示灯这个品类。从灯光的颜色到灯具的品类，小蓝灯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符合现行的强制标准。规范控本本来呢，其实就是早晚的事儿，除了要刹住这股风啊，而且呢还要格外的规范。说到这儿啊，估计又有人问了，那小蓝灯不允许了，一呼烧的灯光堆砌出来的伪科技看似是亮眼啊，实则舍本逐末。小蓝灯有序退场，熄灭的是浮华的营销蓝光，点亮的是安全行车、理性竞争的行业明灯。不少行业专家也提到，针对高阶自动驾驶车辆，未来会出台统一合规的状态提示规范灯，也就是说，不是彻底抛弃车辆状态提示这个好的创意，只是淘汰不合规、有安全隐患的半成品。等规则完善、更成熟、更安全的交互设计，依然会重新回到我们的马路上。如果大家对小蓝灯这个话题还有话想说，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微信好友说，关注小蓝灯更应该关注新能源车的各种远光灯啊，远光灯哪儿穿过去呢？从裙底穿过的这种特写画面。哎呀，我就想说，你不说辣眼睛吧，总有一点奇怪的感觉。电影方一看，哟，有舆情了，站出来应对了。他们解释说，啊，我们没有刻意制造不适，我们会优化镜头，后续创作会更加谨慎的。我觉得这份整改态度吧，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件事儿给所有的少儿动画片敲了警钟。喜羊羊的核心观众是什么呀？喜羊羊看的是低龄的孩子们啊。所以这些画面尺度更要守住底线了。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走极端，不必把所有群装画面都全部否定啊。但是如果是面向孩子们的作品，创作一定要多一层审慎，不能总等观众提出质疑了咱们才事后补救。咱应该前期创作的时候就要做好画面的筛查。我们做主持人的呀，其实需要应对不同的访谈的环境，有时候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了。最近呢，也许大家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陈璇在一个电影的北京首映礼当中啊，给嘉宾半蹲递麦的动作引来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了，这叫卑躬屈膝，立场有问题。也有人说，那我觉得他就是怕挡镜头吧，纯属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采访的时候呢，半蹲仰视的身体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的确是有一定的话题性的，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它上纲上线。那如果说存在问题，我觉得

0: 觉得陈璇最主要的问题是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是一场身体语言管理的错误，引发公众价值联想的职业事故。其实作为主持人，不仅是跟大家表达时候的口头语言，身体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语言错误和说错话那是一样的效果。如果说出于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礼貌，而不是物理上降低自己的方式来体现。采访对象需要尊重，你作为主持人的职业也需要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作为这个人吧，你怎么做怎么站那是你的自由。可是我想说，你一旦拿起了话筒站在镜头前，你就代表了这个平台和这份职业。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朗黎东收费站的附近 K22 公里的位置，南往北因为施工的原因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特别提示大家要小心留意。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发生在上海，来看看双方是怎么应对的啊。最近呢，上海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哎，这个上菜之后呢，发现里面有土豆，他们俩就认为正宗的大盘鸡啊，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你看这店里还有另外一道菜，就是土豆烧鸡块，只卖38呀，那你这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这俩顾客呢就觉得你这就属于欺诈行为了，于是俩人呢选择了直接报警，因为大盘鸡里有土豆，
1: 急刹车可能就会引发悲剧。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为这位司机来点赞哈，我们司机要守住安全底线，温柔而且坚定的拒绝，千万千万不能够让方便凌驾于安全之上。我们还想说，守规矩的司机呢是值得尊重的，也特别希望咱们的游客朋友，特别希望乘客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也特别提醒哈，咱们的的哥的姐啊，网约车司机啊，遇到游客首先呢一定要耐心的解释，还是做到那五个字，温柔且坚定。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0: 也谢谢温柔且坚定的智勤啊，把这个小事儿分享给我们。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件小事儿啊，这是跟大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息息相关的啊。那么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帮忙，在早高峰的期间啊，都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煤油气零短供，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呢由基本平衡转向了相对宽松。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湖南呢是缺煤少气的，过往迎风度夏呢时常绷紧保供这根弦，如今呢局面扭转，靠的是内外协同持续发力。不过电力充足了，咱也不能浪费电，节约用电也要时刻不忘。有乘客呢在乘坐高铁途中啊，哎呀，这一不小心把价值近20000元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的厕所里，他呢随后就向12306求助了。12306回复呢说不符合寻找条件，客服人员解释了说，戒指掉进厕所之后呢，可能就进入了排污系统，就没有办法寻找了。不少人呢对此感到惋惜不已啊！你看这20000块钱的贵重物品就这样莫名遗失了，换谁？可能都心里特别难受啊，难以接受的。不过从规则层面来看，12306的回应是有据可依的。根据高铁厕所污物采用的这个密封统一收集的处理模式来看，一旦小物件啊掉入了排污系统，不仅搜寻难度极大，而且还会影响列车的正常运维，存在安全隐患。服务的本质是规矩与温度并存，所以咱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是要再小心一点。各位正在职场当中的老人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如果大家单位呢有实习生，暑期实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实习生好像不太会用电子邮件？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话题就 叫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礼仪，尤其是不懂邮件礼仪的这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的确，很多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习惯了这个微信聊天嘛，这种方式很轻松，不知不觉呢就把随意的这种聊天习惯就带入到了正式的邮件沟通里。不少 HR 呢就和前辈吐槽

啊，说哎呦，你看这实习生的邮件吧，问题百出，那主题空白，正文寥寥数语，没有称呼，没有落款，甚至就很离谱的是还有什么表情包，然后网络热词儿，这些怎么全都出现了，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啊。其实啊，我们想说，看似是小小的十几天匆匆离场，有的供应不到两天就宣布拜拜了，我们择期再战，还有的那就是悄无声息直接跑路了，那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啊。这放在以前啊，撤档是应对突发状况的无奈之举，现如今倒好，俨然成了偏方的这个常规操作，咱主打一个不行就撤，随时开溜，得嘞，拜拜。只是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电影的上映啊，其实从来不是片方的独角戏，不能只算自己的那点小账啊，不算行业和观众的大账。我们来看看啊，一部电影从定档预热、主创路演到影院排片，还有平台的售票，整条产业链都在为之付出成本。观众提前规划好时间，花钱买了票，满心期待地走进影院。影院呢，空出了影厅，锁定了场次。媒体呢，通宵预热，持续推广。结果，你片方一句票房不好，直接撤档跑路了。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发行判断失误的锅甩给了影院，甩给了平台。

瞬间击中了李思松，直接化作整首歌的创作内核。轻快灵动的编曲裹着少女独有的羞涩心事，把明明满心在意却装作无所谓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后来这首歌的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排行的榜单，也彻底打开了梁咏琪的音乐市场。多年后再听，依旧能够想起那个不敢直白表达心意、藏起心动的自己。

每个城市的角落呢，都有这样的一群人正在和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也许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当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我们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和他们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本次活动要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

0: 年的八月市场又会如何走势，对应当下的八月，赵老师这一系列的问题，您的看法？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这个七月收官啊，收官之战，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硬核科技是高开低走，然后红利呢是低开高走，虽然没有收红，但是也是磨磨兮兮磨磨兮。你看尤其是茅台啊，由深跌两个多点，昨儿只跌零点几个点啊。然后呢，这个长线啊都是高开冲到14%，就是跌回落只剩2%了。这个市场呢，就是一个最后收官还算是，因为是上涨收官还算圆满。不管怎么说，至少短期内是有一个止跌了。你至少之前这个硬核科技连续下跌，把这整个市场都跌懵了啊。从盘面上看呢，这个是硬核科技向报收，谢谢。
0: 如果先抑后扬呢，大家还能喘口气啊，就怕开盘以后很棒，最后给你跌没。刚刚赵老师也讲了 AI 应用端的这个爆发，在七月的收官日啊，也是大家也感受到了。你像这个昆仑万维啊、一点天下呀、蓝色光标这些多只个股都涨停了。那么赵老师 ，AI 应用端的这个上涨，当这个热点轮动看合适不合适，是不是可以做这个波段的布局呢？
1: 应该做一个中期布局啊。这个在硬核难以为续的情况下，这个应用端啊，现在目前是受到了资金的青睐啊。它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就是这个 AI 能够形成闭环了。原来大家都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这个 AI 只在上游的投资，所以一说投资大家就跌，一说投资就跌啊，加大投资，就是怕形成，我在节目上讲就怕形成堰塞湖，对吧？
2: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啊。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资金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一开始呢，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比如说刚刚我们点到的像昆仑万维啊、一点天下、蓝色光标啊，今天都是高开的，有的甚至是集合竞价直接涨停。那么相对应的啊，在 AI应用端爆发的时候，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硬件端，我们看到像一些网红个股，当时仍然都是一个集合竞价是被封死跌停的，比如说德明利，但是随着就刚刚几分钟的时间，随着资金啊回流到这个硬件，咱也不知道说真的是回流还是说想要去做一个自救，不管怎么样他们有回流，德明利打开了跌停板，然后呢相关的一些像芯片 ETF 呀、科创半导 ETF 呀、包括半导体设备 ETF， 这些跌幅都在收窄。那么相应的我们也看到 AI 应用端相关的一些个股本来是封涨停的，但是呢没有封住，所以这个是今天盘面上的一个变化，就软硬件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定的资金的跷跷板，我觉得这个可能值得大家关注。另外刚刚赵老师讲到说我们这个 AI 应用为什么值得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美股那边像刚刚赵老师提到的有一些大厂的财报出来之后，资金会更青睐真正的能够通过云这个方向去赚到钱的，就是说你投入 AI 的同时还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能够赚到钱，实现闭环，现在资金青睐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感觉我们的 A 股相关的一些 AI 应用端其实是在做美股的这个映射。那么至于做不做得下去， AI 软件和硬件这个资金到底会怎么去选，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给这个市场几分钟时间，给资金几分钟时间，看他们今天到底怎么选。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金芒谷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谷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5: 即可下单。胖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打牌出。

0: 成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港股开盘之后呢，恒生指数今天是高开0.4%啊，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68%，这其中像金山云、阿里巴巴，包括美图公司啊，都是涨超3%。
5: 没错，就是我们从目前港股的这个走势来看，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资金呢确实还是在向这个应用端去走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再过一会儿 A 股呢开盘也能够看到啊。那么目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就是黄金相关的走势，因为这个周末啊，中东呢又有了新进展啊。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受到这个的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么目前赵老师，我们看一下伦敦金现货价格，其实从它的这个走势来看啊，日 K 线走势来看，感觉它现在正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因为它的5日线、10日线、20日线均线都是粘合，而且粘合了多日，并且趋势走平。那您认为今天啊，准确说周末的这个消息啊，会对于黄金向上走形成一个催化吗？
6: 要方向选择啊，这个底不能盘太久了啊！这个现在目前所有均这个短期均线已经粘合在底部啊，形成一个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整理的啊，是继续往下走，还是重新选择向上？这个这两天要给出方向了啊。目前来看呢，我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呢，应该是要往上走的概率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但目前我也不敢确定啊。对，
5: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去投资黄金的朋友，那咱们相比于之前追高买，或者说在急速下杀的时候空手接飞刀的时候去买，当前的这个磨底阶段买入相对来说应该更稳妥一些。对，然后指数呢都是调整的。
6: 一方面呢，硬核科技受这个日韩啊这个

0: 不到底，
1: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0: 大不了从头再来啊，就是所以赵老师即便是面对当前这个很混沌的局面，仍然是相信科技大概率还会有二波啊，即便科技这个行情可能已经
1: 不会结束
0: 啊，对，
1: 但是让你
0: 到下半场了，
1: 与其在现在让你挨着这里啊磨磨唧唧的，然后钝刀的割肉，还不如来个痛快的，现在就加速嘛，痛快嘛，痛快一点更好一些嘛，对吧？但是接下来那么可能我还是我的观点不变，那就找硬核的大哥，别去做那些三线的了，好吧？对，
0: 行啊。港股这边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港股最近，当然了，这个话也只能说最近，就七月，因为 A 股这边包括日韩外围的这个硬核科技确实走得很弱啊，所以港股矮子里面拔高个吧，对吧？它最近一段时间涨得还行，而且港股互联网这个方向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有一点要突破的那个感觉了，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五连涨，在美股低迷的情况下五连涨，就说明什么？再加上港股啊，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外资可能是不是在抄底我们中国资产？
2: 嗯哼。
0: 从日韩市场出来的钱啊，它配亚太，它总是要配的，你不去日韩就是配港股嘛，对吧？就这些几个方向，那它从日韩出来可能会看着港股现在比较低啊，所以这个方向建议大家关注。但是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 all in 啊，这个时候也只能搞一点点观察仓试一下。来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提问。
2: 赵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八月我们有这个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报啊，你像这现在硬科技依然在这个震荡磨底，老灯股是跃跃欲试，那咱们冷静下来啊，资金最后看的还是业绩，那这个逻辑如果成立的话，是不是那些业绩好位置低的板块，尤其是业绩很好最近一段时间还跌很多的朋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阶段投资的这个重要考察对象？
3: 问题香香七放心七
4: 香香七，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2: 马上我们连线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2: 嗯，周五呢七月的收官日啊，硬科技高开低走，再次打击了市场的情绪啊。考虑到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套牢盘，那么八月罗老师硬科技反弹的力度是不是还会打折呢？预计会反弹到什么位置呢？
6: 和主持人的观点很像，因为硬科技呢大家也都看到还有很多的大型的公募和一些大型的私募基金呢，他们的净值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所以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他们也是套牢盘之一。这个套牢盘呢，如果是散户那问题不大，如果套牢盘是机构的话，那么要重新回去需要的资金量啊，需要的信心可能要格外的要多一些，所以不一定有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们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呢，可能硬科技呢在八月份呢会逐渐的走向稳定，就包括在本周的看法，我们是认为本周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下探，之后也会逐渐的就稳定下来，不排除本周就走出一个小反转的这么一个行情来。在今天的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比较好的一些迹象，比如说像银行啊这一类的板块不再是资金去追捧的了啊，那这也就说明资金的避险情绪呢开始有所下降，还是风险偏好是有所上升的，所以这些情况都跟上周比呢是在好转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致判断。
2: 嗯，好的，罗老师。另外就是七月底这个内外大事儿啊已经靴子落地，你像北美大厂的财报也逐渐出炉，那么八月您预计可以重点来关注的板块有哪些呢？
6: 嗯，好的。那个八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呢其实还是以中概互联这一类的板块为主。
1: 上市之后，这个硬核科技之后，接下来是谁呢？哦，不是长江，是谁啊？是宇树。
2: 嗯，
1: 宇树代表的是应用端嘛，对吧？所以它的政策导向就是什么？要在应用端上面去发力，就是我 AI 这个投资，上半年这个芯片投资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那你要 不能天天老在硬

0: 和尚投资，那我要这个变现的，那很多东西要应用端呢、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语数这个时候上市了。
1: 嗯，
0: 它有它的内在的政策导向问题。
1: 嗯，还有朋友问到半导体了，说可以直接放到九月吗？还是说如果冲高的话就要跑了？那看你这个是之前盈利很多吗？还是目前亏了很多？
0: 啊，这个现在没有必要去把自己一定会怎么样。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候，首先你对方向的认识啊，这个是你是这个。这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未来你就反问自己，未来还有没有科技的行情？科技就此就结束了吗？
1: 嗯哼，
0: 对吧？哎，那么一波经济周期是十年，至少要十年啊。那现在呢才几年呢？我把话说到这里，

0: 是上午十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上午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哈最新的路面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了，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此刻呢我们看到二广高速永州段在237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所以请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再一次提醒大家，是二广高速的永州段2371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所以呢请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省会长沙呢我们看到的是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多。另外过江通道呢也提醒大家，银盆岭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在桥西头有不少车辆正在排队等候，请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日前，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组建。这个中心呢，是由湖南省长沙市与江苏省徐州市携手建设的，也标志着湖南在汇聚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创中心由湖南国众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江苏汇智高端工程机械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将围绕技术研发、中试制造、检测认证、成果转化四大核心能力，搭建协同创新平台，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共性技术，优化全自主产业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推动产业链从可控走向自主，从跟跑迈向领跑。湖南省现代农业麓山新谷概念验证中心启动暨培训交流活动7月31号也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这是我省首个聚焦种业和现代农业的专属概念验证平台，标志着我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湖南种业科创底蕴深厚，科研成果富集，但是过去很多新种子新技术虽然实验室小试成功，但是没有人敢直接投资建厂，这也是阻碍科研落地的一大难题。通过概念验证，让小规模先行试跑，提前踩坑，提前优化，帮助科技成果跨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道门槛，能够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目前长沙西站项目中区混凝土结构顺利完工，进入了钢结构安装、金属屋面及机电调试配套衔接新阶段。长沙西站规划车长总规模12台22线，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到2020万人次。作为国家高铁网络的关键节点结束，共计录取新生24.79万人，不含本科提前批录取人数。今年继续实施三大专项计划，本科批中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类专项计划共录取1.87万人，保障了国家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的招生政策落地见效。
3: 与你平安同行 FM91.8，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4: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5: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6: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

0: 疑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
2: 拿了油卡，我们的销售人员应该也跟他对接过，让他把积分给我们换成油卡，是客户自己本人不同意应该是。
1: 工作人员龙女士表示，积分与油卡呢其实是二选一，冯女士现在享受了积分，那么就不能够再享受油卡。至于车辆残值的问题，龙女士表示并不清楚销售人员与冯女士是如何沟通的，还要进一步了解。随后为民热线节目组呢把情况同步反映给了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天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荷塘区商务局陪同冯女士到门店来协调处理此事。经过多方调解，冯女士与门店就车辆残值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我们来听听冯女士的反馈。
3: 昨天我们去的那个门店，商务局跟市场监管局都来了，把协助了。残值的话没有给我们看具体是多少，他就说了是一个3200，已经达成协议，是微信转账的方式发给我。
1: 另外呢，关于油卡兑现的问题啊，冯女士表示双方呢还没有达成一致，她也将继续核查积分的来源。
3: 积分的疑问还是得去询问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4000客服他也不太清楚，查的小程序上面那个蓝图商城里面都是五一购车的一个专项积分，疑问点就在这里。当场我们昨天在门店查的话，就是他后台也查不到到底是门店赠送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有疑问的。我后期有这个证明的话，我还这边还是会去维权的。
1: 在这里呢，志晴也要特别提醒消费者啊，在进行购车这种大额消费的时候，咱们要尤其谨慎。第一，不能够偏听偏信，对于车辆的性能以旧换新的政策，咱们可以通过官网、正规新闻媒体等渠道多方面来了解，不能是销售人员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车辆明明达不到补贴的条件，销售人员还声称说哎，他有办法，那你就无条件配合的话，不仅有骗补的嫌疑，最后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吃亏的不还是自己吗？第二，注意保留凭证，所有的优惠承诺如果是有宣传海报彩页的，都可以拍照保留或者是截图保留。那如果是口头承诺呢，咱们就要明确形成文字，双方签订。最后，如果消费遇到纠纷，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种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件。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志琴。接下来话不多说哈，我们马上把时间留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候线上的这一位。你好。你好，
6: 你好，
5: 哎，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刘。
5: 啊，刘先生，说说您要反映的问题。
6: 就是那个长沙市普通医院那个收费退费的问题。
5: 嗯，您说具体是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6: 7月28号。
5: 嗯。
6: 然后就是有一个做牙冠的治疗嘛，我交了2200块钱，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他说可以退费嘛，但是他是要扣650，我就不知道这个650的依据是什么。
5: 嗯，我想问一下，7月28号您是到了长沙市口腔医院是吗？
6: 对。
5: 长沙市口腔医院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治疗？
6: 就是这个牙冠，就是做一个牙冠，牙齿裂开了嘛，做牙冠。
5: 嗯，做牙冠，那为什么说涉及到退费是什么意思？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牙冠治疗，您是取消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6: 对，我取消了，因为是
5: 后做的。
6: 啊，2年前。
5: 啊？
6: 2年前。
5: 2年前是2024年是吗？
6: 对。
5: 当时收费是800，一模一样的治疗。
6: 对，而且他当时还可以走医保的余额，这一次他不能走医保的余额了，只能全部要现金，就是说自己支付了。
5: 好，明白。嗯，第二个问题，这一次的话，您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先给您治疗，然后再缴费，再让你缴费的，对不对？
6: 是。
5: 目前的话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同样的治疗是185，1850块钱。
6: 对。
5: 嗯，也就是翻了一倍还不止，对吧？
6: 对，
5: 目前呢就涉及到一个退费，对方呢是说，哎，你如果觉得贵了，你可以退，但是要扣除650块钱的成本费，是吗？
6: 他只是说是这个牙齿的加工费，但是我就问了一句，如果是牙齿加工费，那你这个加工好了，你要给我牙齿650，对不对？后来他又否定了这个说法，他其实是说找个借口，他说是我给你处理了，要有这个工钱处理。就他不是给我做了40分钟的处理吗？先治疗了吗？
5: 嗯，
6: 他是这个处理，这个我给你这个治疗费。
5: 就是您之前坐在那个躺椅上面，需要给您先磨牙嘛，对吧？要先处理。他们说扣的是这个650块钱，是扣的这个治疗费是吧？
6: 对。
5: 但是不对呀，您一共是交了2200，减掉1850块钱费，刘先生。刘先生说他是7月28号上午在你们医院里面做了一个牙冠，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当时候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直接给他先治疗，然后呢再收费的。他说他在2024年在你们这儿进行了一模一样的治疗，当时只收了800块钱。那这一次呢，就是先做的治疗，然后呢也没有告诉他费用到底是多少。那么做完了磨了牙齿啊，取了膜之后，然后告诉他，哎，要收1850块钱了，也就是涨价了。2024年是800块，然后呢现在要收1850块钱。之后呢又说，哎，加400块钱就可以升级成一个全瓷牙，所以他一共在你们那儿交了2200块钱。他觉得这个价格哈有点贵，所以呢他上午来进行了一个治疗，下午呢他就取消了，哎，他想要退费。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目前医院告诉他，你可以退费，但是呢要扣除600块钱的一个成本费。他觉得扣650块钱太高了，他只愿意觉得，哎，扣200块钱。目前针对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想了解一下，想从医院了解。

0: 了解一下，咱们医院做这样的一个烤瓷牙到底费用是多少？然后针对刘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哎为什么需要扣650块钱的一个成本费？想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以吗？
1: 嗯，你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做全瓷牙的费用是多少，是吧？
0: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想问一下正常的一个流程，因为我们也去过医院嘛，对吧？不管是去看牙齿还是去看眼睛，相应的一个流程应该是先挂号，然后再咨询，哎，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治疗之后呢，肯定是要先交费的嘛，对不对？会有一个单子嘛，也会告诉我价格是多少嘛。我缴了费以后，然后再治疗。但是呢，据刘先生所说，他这里是先治疗，然后再告诉他价格的。再缴费的，我们想问问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1: 你首先刘先生的那个情况我是知道的
0: 啊，请您介绍一下，那就太好了。
1: 他首先是我们医生是反复跟他确认他做不做，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也比较就是前思后想了很久，我们是在一个反复的一个确认之后，然后在一个知情同意书的签订下之后，他也自己签了字之后，反复的一个确认沟通之后，他同意了做这个治疗，我们才开始给他动手做的。
0: 嗯，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反复确认做不做的这个前提之下，有没有告诉他价格？
1: 告诉了。
0: 啊，那么在此之前他是知道这个哎，到底做这样的一个牙冠的治疗是需要多少钱的？您刚刚还说到了一个知情同意书是吗？
1: 对的。
0: 那这个知情同意书是要在先缴费之前呢还是缴费之后呢？
1: 缴费之前就会跟他讲清楚
0: 啊，会跟他讲清楚。有没有告诉他到底这个费用是多少？
1: 告诉了。
0: 告诉了。哎，刘先生，我想问一下，当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在签这个知情同意书之前有没有告诉你具体的价格？
2: 是这样的，他是先给我磨了牙，然后确实签了一个字。我为什么没有问这个价格？他也许没说，也许说了，我记不清楚了。关键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之前在这里做过，然后他说这个价格，我以为能报销，或者说是我之前因为是85块钱，然后我自己还走的医保余额。这一次我签字的时候，为什么签了这个字？是因为我不知道政策变了。我不知道这个政策变了，或者说要我出1850。
0: 啊，是这样的啊，刘先生。
2: 问题的实质是我确实是在做了40分钟处理之后再交了费。
0: 嗯，明白明白。现在呢，双方说法不一致了。我们想问一下长沙市口腔医院八方门诊的这个工作人员，您确定您告诉他质疑，就是说我们先打一个他您说哎告知他了具体的收费标准是多少，然后呢我们的刘先生他现在也记不清了，到底您有没有说？我们退一步讲。即便您在让他签知情同意书之前已经告诉了他这个具体的价格啊是多少钱，是1850块钱，那我们想问一下，正常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要先哎签了知情同意书，然后让他先缴了费，然后咱们才能来做这个治疗呢？
1: 是这样子的啊，首先
2: 这个刘患者吧，
0: 刘先生，
1: 对，你在做冠之前，我们是给你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沟通，一个反复的明确的告知，你做价格是多少，而且我们医生也告诉你，你如果没有想好，没有考虑好，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在长沙口腔医院这边就诊之后，
2: 7月15号早上，我7月18号早上我做的烤瓷牙，数据也给了，25号我去升级。我问了刘瑶，他说那边还没有做，过了一天都还没有做。我当时我要下午我取消，他说是做了这个加工。那好，如果做加工，那你把牙齿给我。他说不能给，为什么？他说实际上我这出的这个是治疗费，不是加工费。他自己明确说的。
1: 那是医生他没有收你任何的一个治疗费了，是医生他做了一个多给你做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治疗，他分文没收。但是他这个加工费他没办法再给你添了。 知道不？
2: 你这个又是你这个又是又不是实话，不是真话，这个是刘瑶亲口讲的。
0: 是这样的啊，
2: 加工费，
0: 我们的刘先生，我们呢也不在线上过多的来讨论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因为现在呢各执一词。刘先生，
2: 那你把牙齿给我行不行？
0: 刘先生，您跟咱们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哈，双方咱们的表述都不太一致。

0: 观点不一致哈，我们待会儿
1: 再来。你如果是加工了，你把牙齿给我，好不好？
2: 我们为什么要给牙齿？
0: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我们也不在线上继续来探讨这个事儿了，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来拨打相关的这个医院的电话，以及咱们长沙市卫健委的医政处的电话。现在呢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宣传了哈，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10:42，现在呢也给大家报个时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42。

0: 又连六月份啊，湖南省的口腔物价也整体进行了一个调整，可能有一些它的费就是整体的价格条目是产生了变化的。
1: 嗯，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的调整？
0: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是有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1: 同样也是在这个八方门诊部做的这个治疗，哎，价格相差比较大。嗯，在2024年的时候呢，当时只花了800块钱，而且还可以报医保。那么今年呢，他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治疗，是花了1850块钱，而且呢还不能够报医保。那针对这个价格差啊，他就觉得他还是想要退费。嗯，那目前呢，就是主要是退费啊，咱们八方门诊部和这个当事人刘先生之间呢，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医院呢是表示要扣除650块钱的一个成本费，但是呢，刘先生他觉得他只是磨了牙齿，取了膜，还没有去定膜，所以他觉得他只愿意扣200块钱。所以目前双方呢沟通没有达成一致。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反馈到我们卫健委医政处，因为长沙市口腔医院是咱们长沙市卫生健康委的一个直属机构哈。那这个问题最终该如何解决？那么到底是刘先生说的是准确的，还是说是咱们医院的反馈是准确的？因为关于这个细节方面啊，医院我相信应该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监控的。那么我们刘先生的说法和医院的说法呢，可能针对这个取模啊，或者是说针对哎这个是不是已经私人定制，把相应的数据发送到加工厂了呀，已经进行加工了呀，这个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呢也不太了解。我们想请我们卫健委医政处具体针对这个情况去了解一下，就是关于首先是这个退费的一个标准，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扣650块钱，另外就是有没有可能根据这个沟通和协商啊，咱们呢进一步来达成一致，好不好？
2: 好的，
3: 主持人会加一句吗？
1: 啊，请说，请说。
2: 收到了。
3: 我想讲个点。第一个。我退一步讲，
1: 嗯，
3: 即使这个650块钱是根据标准成立的，
1: 嗯，
3: 但是问题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
1: 嗯，
3: 第一个责任我自己有责任，我在治疗之前我没有问，没有详细问，因为我先入为主了，按照2024年的这个我先入为主，我没有问，
1: 嗯，
3: 我以为是800块钱，但是医院也有责任，医院存在哪里呢？就像你刚刚讲的，他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先交。

0: 客朋友们。那么在进入到橘洲景区的话，首先有一点哈，节假日和周末期间咱们社会车辆是不能够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那如果在非周末和非节假日期间您想要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话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提前在橘洲景区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上面来进行预约，咱们的车辆呢才能够开进去哈，是有具体的开车进入的一个时间段的。那么其他时间段没有预约的话，大家呢是不能够开车进入的。也特别建议各位啊，大家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咱们的社会停车场，然后呢再选择乘坐地铁，这样呢也会更加的方便。因为目前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已经出现了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就是三一大道的波隆立交桥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您多一份耐心。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四是流感病毒14.5%，肠道病毒5.9%，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9.5%，流感病毒6.4%，人偏肺病毒4.3%。那么结合我省夏季气候、人员流动及疫情特点，省疾控中心倡议密闭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建议规范佩戴口罩，日常勤洗手，居家呢每天定时开窗通风，要保持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避免中暑，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前往人流密集、通风较差区域。新冠初期的症状容易与感冒、中暑相混淆，如果出现了发热、咽痛等不适，要及时就诊。当前疫情小幅波动，属于正常规律，毒株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异，市民不必过度紧张，坚持做好科学防护就可以了。在7月31号，全国首趟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列车从我省的岳阳开出，沿长江班列通道开往四川普兴站。依托新型专用集装箱与铁水联运的优势，这趟列车运量提升了20%，运输时长减半，货损率降低90%。该批货物先经长江水运至岳阳成陵矶港，完成了散改集作业之后，转铁路发运，全程只需要10到15天，物流成本降低大约15%到20%。通过水路分流通航货流，也能够有效地分摊三峡枢纽的过闸压力。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了，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

0: 时间了，还是没有处理好。
1: 很抱歉哈，给蒋女士还有你们带来麻烦了。您可以说一下这位女士的手机号码吗？我们也查询一下她之前的来电的记录。
0: 我可以只报后四位吗？您能查到吗？
1: 嗯，
0: 贾宝玉的贾，一定要就是全部的电话号码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吧，我们只能够把您的电话先切出去，因为目前我们节目。

0: 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转零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联络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节目组邀请的大咖直接对话，请教他生活当中的问题，怎么样用法律的思维来解决，来看到隐形的选项。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到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欢迎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进行公益普法。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啊，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看到更多案例的解答文字版本，也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像诉状的模板啦，查询对方信息的一些网址网站啦，对不对？他是不是被执行人？他是不是传说中的老赖？你可以通过这个网址一查便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当然，也有一个更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直接来通过电话的方式，通过热线的方式跟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直接来向张律请教你遇见的法律困惑。通过我们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哈。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的问题之前，先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里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别人借了钱很多年了，一次现在微信啊拉黑，微信也不回啊，电话也不接啊。
2: 哦，他是不回你，还是直接把你拉黑了呀？
4: 没拉黑，他就是不回。
2: 你说很多年前是多少年前呢？
4: 钱是18年借的，但是还了10万块钱。
2: 哦，还有多少钱没还呀？
4: 还有15万
2: 吧，还有15万没有还给您，等于是还了一半的样子，对不对？
4: 还了10万块，本来借了25万。
2: 哦，中间你们有没有写欠条啊？写了利息和归还日期没有啊？
4: 没有写归还日期，
2: 但是写了借条，
4: 打了借条。
2: 借条上面是有他的身份证号是吧？
4: 他没，就是没身份证号，就是他自己签名的。
2: 哦，自己签名的。那你上次催他要是什么时候呀？
4: 催他要，我这有时候想起来又催他一下，反正他就不回呀。
2: 最近那一次呢？
4: 最近一次我要看微信。
2: 一年前、半年前、三年前，
3: 完全今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2: 可以相当于就是，你一直不诉他，等于是你就间接的放弃了这个权利。那这个钱你还要不要呢？
4: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你只有起诉之后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之后啊，他有钱他才会通知你，是不是啊？你也才有权利要求参与分配，否则的话他有钱或者钱不只是不多，但是被别人分走了，因为你没有起诉，没有进入执行，那你分不到这笔钱。你想他能接这么多钱，
1: 一定要起诉。
0: 对，不然只要知道是不是啊？法律他不保护什么人呢、啊？
2: 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0: 对，你这你自己的对自己的权利都放任不管的话，没有人会管你的。
2: 当然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比方说你当初跟着他赚了很多很多钱，这25万或者是剩下的这15万，哎呀，你兄弟讲义气，我给你算了，我不要了。如果你有这种心态，那也是你的选项。
0: 并且你要知道他
1: 那不是，我原来就是一个员工。
0: 你要知道他拿这么多钱肯定是去做事了，不是挥霍了，对不对？
2: 嗯，肯定是去创业啊、投资啊。
0: 对，可能也许做了一个项目，只是这个项目款只是没回，并不代表他没钱啊、哦、只是可能做了一个项目，哎，
1: 是这样的，
0: 资金没有回啊。
1: 就是不是2018年2017年那时候三项起火吗？
0: 嗯，
1: 三项市场起火了吗？
0: 嗯，
1: 等于我们公司。对，公司全部烧掉了，知道吧？
2: 哦，
1: 就是那样借的钱，
0: 就烧了之后借的，还是烧之前借的？
1: 就是烧之后嘛，就没钱周转了嘛，公司
0: 烧之后还给他借钱？
1: 对，
0: 烧之后给他借钱做什么？是赔钱，还是说在这里用于公司运营？
1: 公司要运转啊，
0: 公司要运转。
2: 哦，那估计当时没有买足够的保险。
1: 嗯、
0: 对，公司烧了，都已经是烧成这样子，都面临破产了，还去借钱？
2: 嗯，
1: 不是，
0: 那证明当时还是
1: 三项整个三项市场嘛，市场里面很多经营物都烧掉了嘛。
2: 嗯，好，我们把这个拉回来，
1: 刚好又发展的还可以，不然的话也不会接嘛，是吧？
2: 嗯，黄先生，这样子我们拉回来，就您要把他这个钱要回来的这个事情，我们再请张丽来帮你指点指点。比方说，哎，诉的话去哪儿诉，怎么诉，成本最低？
0: 对，你这个案子，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什么程序呢？那首先咱们还是可以，既然人家联系不到你，可能外面欠这么多钱他，那咱们就自己去打官司吧。你有证据是不是？有借条可能还有转账的也反正你是现金啊，虽然没转账记录，但是他有还了部分款项，还款的这个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自己去法院打官司是吧？到哪里去打？到你的居住地或者你的户籍地啊，法院很方便去起诉啊，起诉之后判决之后自己进入执行程序，只是自己多跑如果没请律师，只不过是你自己会麻烦一点，要多跑几趟，是不是啊？但是也能把这个事儿完成，好不好？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咱们万一他还有财产呢，咱们也可以要求参与分配。
2: 对
0: 啊，
2: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对吧？我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他不还，这什么理呢？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诉状模板啊，特别是像民间借贷这种诉状模板，我们群里有现成的，你把那个名字呀、身份证啊、各种原因改一改，就是你的诉状了，好不好？
1: 我就是我可不可以委托？现在不是长沙有一个叫什么乡？
2: 您是想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3: 第一次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物业当时并没有从里面清出任何东西来，他只说跟我通了。然后第二次他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包湿纸巾，完整的湿纸巾，
2: 一整包吗？
3: 对，然后第三次他跟我说是找到了散的湿纸巾。
2: 嗯，这个都是有照片的吗？
3: 第一次因为没有通出任何东西来，只在我家打了维修孔，这个维修孔的照片有。然后第二次的湿纸巾是在一直通到下面楼下7楼之后才勉强取出来，那个东西有一个照片。然后第三次的照片因为我不在家，就是说物业那说是那种散着的湿纸巾。
2: 嗯，然后也是没有照片，也就是只有第二次有照片，对不对？
3: 对。
2: 你们楼上住了小孩吗？
3: 楼上有人，楼上有差不多20户嘛。
2: 20户，楼上住了小孩吗？
3: 那我不能确定，因为物业他现在也不给我信息，他说没有法律的调查令，他不会给我任何楼上业主的信息。
2: 你这个情况确实是头疼啊，就是物业也觉得冤枉，因为这个事情有点像人为的，然后你作为业主就更冤枉了，因为我这个房子好好的，我还没住呢，堵了几次。来来来，就是全是麻烦事儿，我们来请张律帮帮忙，您经验丰富。
0: 对，像你这种类型的案件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几起和你类似的。你是在一个什么楼层呢？
2: 15楼，
0: 15楼属于高层，属于高层的中间户，
3: 就是不属于低层。
0: 我知道，中间户如果反水的话，一般是卫生间是吧？
3: 对，
0: 卫生间，然后公共管道堵塞，从你的马桶反出来，是不是？或者从你的厕所？
3: 我是蹲便器，从蹲便器反出来，
0: 蹲便器反出来，
3: 公卫那一条线。

0: 是不是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哎，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自己找这种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啊，帮你评估一下你的损失啊，因为这个
1: 是这样的，我之前找了一个评估机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是由法院的法务人员来找的，不是由我个人来找的。
0: 首先有两种，第一种。他所讲的由法院法务人员来找的，是说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给你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们来做鉴定。第二种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单方的委托，但是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那就要通过法院再重新委托来做鉴定。当然，你如果说损失大的话，我是建议进入法律程序之后，通过法院委托。如果损失不大，你也可以自己单方面找机构给你评估一下，是不是啊？对方到时候不起重新鉴定也是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
2: 那您估计常女士，您估计您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大概可能在4-5万吧。
0: 如果是这个
1: 因
0: 损失，
1: 为你是这样子的，我跟您说一下大致情况。一个就是说我的木地板是肯定泡坏了，这个看得出来，包括我的门槛条被冲坏了，就是那个污水已经进到了地底下，因为楼道的14层，我是15层嘛，
2: 还
1: 所
2: 有
1: 以
2: 多
1: 它
2: 少？
1: 地面肯定底下有污水，全部要清理重
0: 你现
1: 新。
0: 在住在里面吗？
1: 没住，
0: 好，没说好，行，你既然已经清了，就不讲了，不要乱动它啊，到时候还做鉴定的啊，好嘞，
2: 好
0: 好，
2: 的，感
0: 行，
2: 谢常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群里面到时候我们把张律的答复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参考一下。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湘潭西收费站附近啊，74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呢会在傍晚的7点钟啊施工完毕，请您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

0: 年上班，这就是2025年8月份怀孕了，怀孕了一直在上班，在上班就他们托育公司就是幼儿园里面，就从9月份开始一直就胳膊断脚，后面到了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老婆那个怀孕的那个孕吐起太厉害了，就是住院了，就说是急性阑尾炎不舒服。后面我老婆就在微信里面跟那个法人幼儿园园长请假了，就是微信跟他说请假，就是休息一个学期嘛。
1: 后来呢？
0: 一个学期后来的话，2月份他因为休息的时间，就是他学校要我们个人承担全部的社保费用嘛，我们把那个社保费用全部转给他了，但是一直就是没给我们缴纳社保。没缴纳社保，就是我们去到新民县人社稽核部门去投诉他，他就把我那老婆就是开除掉了。
1: 当时还在孕期，对不对？
0: 对对，孕期啊，是孕期啊。
1: 嗯嗯，然后你老婆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0: 预产期是6月20号，6月20号现在已经生了。
1: 哦哦，也就是说，当时去年怀孕期间就是没有交这个社保。
0: 对，没交社保，就是在他上班的时候他。

本次活动全程要感谢到的是爱心同行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提醒您以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如果你要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玉师。
2: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傅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现在就是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2: 嗯，您说。
4: 我有一套房子呢，就租给别人住，然后呢，就是他的室友嘛，可能是做了违法的事情，现在被派出所那边抓进去了。然后派出所那边呢，就是意思就是要我这边把就是有租房的押金嘛，然后要退给派出所那边，然后说什么给那个当事人去说什么赔偿那些的。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合同不是那个犯事的人签的，押相当于说押金也不是他付的，是另外的一个人跟我直接签合同可能付的。我现在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钱给当地那边办案的派出所那边去，把钱转给他，就是我承认转给他，但是如果说后期有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跟我签合同的人，然后再回过来找我要押金。就是我这现在就是有点纠结，再就是这个
2: 进退两难，对不对，傅先生？
4: 派出所那边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私人账号，让我转到这个私人账号里面去。
2: 诶，
4: 这个我就说，我现在是纠结，不想怎么搞。
2: 傅先生，您这一听，我的反诈意识马上就起来了。
3: 对呀、首先第一点，你要确定他的身份，他有没有是到你这里来了，还是说只是给你找一个人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2: 还是你去了所里呀？
3: 对啊。
4: 我没去所里，但是他当时来抓人的时候，我也没在现场，就是给搞了一个打了一个微信视频。后来找我这边说要退钱的呢，又是另外的，他说是他的办案民警，但是我也不确定。
3: 多少钱的押金呢？
4: 押金就1000多块钱，然后房间里有点损坏的话要去掉800块钱吧，就最后剩下600多块钱的样子。
3: 一个1000多块钱的，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押金，一个办案民警打电话给你一个私人账号让你退回去，
2: 漏洞百出。
3: 我只是觉得跟我们平时的这种认知啊，我觉得差距很大。一个办案民警怎么可能会找你要一个1100块钱就说是退赃？
2: 重点
3: 是
2: 他没有喊你到所里来，他没有给你公家的联系方式，他给了你一个私人账户，这不得警铃大作啊。
3: 首先啊，我先不讲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假如他是真的民警啊，这个事儿咱们要怎么看。首先第一点，即便他是一个真的民警，要你把这个押金退回去，那问题就是公司他会不会做，这才是关键、
2: 我们最想的就是他今天就把钱打给你，把那8万块钱赶紧打给你，但是我们想跟他做，这中间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3: 并且即便他给你写了也不一定有实际意义，他写了不给啊，不履行啊，你还不是要仲裁，意义不大啊。说你们不要把精力或者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好像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并不重要，即便他写了他不给钱你还是要仲裁，他不写是不是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我写一份书说我爱你一生一世，还是没有结婚证靠谱。
5: 是的。那我现在我们就各自发送各自的那个个人被迫离职协议书，

0: 可以吗？合适
1: 可以
0: 吗？
1: 的，没问题。
0: 没问题，然后再走法律程序。
1: 是的，是的，但是被迫你知道这个，他还是有些格式要求的，自己注意一下啊。
2: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信息啊，在我们的群里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号键，抓紧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个车祸吗？然后判的这个责任是那个我的妻子，我就想问咨询一下他那个误工费这块是有算是没得算？
2: 您是做什么行业的？
6: 我是送快递的。
2: 好，来请教张律，
1: 你的时候误工费怎样啊？有什么没什么？你刚才说
6: 是误工费，就是说还有没有的算？
2: 可不可以让对方赔偿我的误工费？
1: 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受伤？
6: 没受伤，但是我的车子是带车上班的。
2: 带车上班的快递员。
1: 哎呀，你是电动车吗？
6: 不是，
1: 小车，
6: 金杯的面包车。
1: 停运损失啊？那不叫误工费啊？你误工费只有人受伤了才有误工费啊，人没有受伤是没有误工费的。这是咱们营运车辆，如果说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会有一个停运损失。
2: 哎，那这个停运损失需要什么条件呢？来，
1: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那首先你必须要是营运车辆啊，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提供你的一个证据，证明你这个每天的收入平均下来是多少，证明你一天的损失是多少，这两个因素要满足。
2: 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过像的士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他们的这个停运损失是很好计算的，然后条条框框也都很清楚，我们做了一个 Excel 表，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但是刚刚我们张先生他不是网约车或者是的士司机，他是一个类似于送货，那这个怎么界定呢？营运？
1: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种车是什么性质啊。

0: 享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各位好，北京时间13: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省会长沙的五一大道蔡锷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多多留意。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今天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中国。

0: 建议大家去比较均衡的去配置，手上呢还是要有一些像红利资产这样的偏防御的一些资产，然后呢如果想要去做强反弹的话，那从目前来看我感觉信心好像不是特别足，你想要做强反弹也至少应该出现止跌企稳的信号的时候你再去做，当前呢硬科技这一块还是要先以控制仓位为主，即便想要去补仓都不要随便的就把自己的这个筹码呀、啊，给他就补出去了，一定要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目前来看，似乎还没有很明确的这种企稳的迹象，可能还需要再熬一下，再等待一下。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七号，长沙市晴天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多阵雨或雷阵雨，呈落区分散，单点雨强较大，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特征，局地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未来五天，3号到7号，台风白海豚路径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最新的环流形势预报，8号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长沙市有一次风雨过程，需关注近期高温、局地热、对流及后期台风的影响。近日发布的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湖南连续3年实现了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供、民生零断供，以及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截止到今年6月底，湖南电网并网总装机9521万千瓦，风光能新能源合计装机占比超过46%，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十四五期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汽车人总动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车坛的一些最新消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香港足球文化节是迎来了一场万众瞩目的豪门对决，英超的蓝月曼城和意甲的蓝黑军团国际米兰季前赛。那赛事全程呢，比亚迪也是为两支球队提供了专属的出行保障。那比亚迪旗下的车型是承担了球队的通勤以及赛事的后勤重任，以世界领先的新能源科技来护航赛事的圆满举办，将绿色出行的理念也是融入到了这场万人瞩目的足球狂欢当中。那赛场边呢，一群身着统一队服的小观众们是格外的亮眼，他们是比亚迪专程邀请到现场来观赛的中国足球少年。那队伍里既有中国的足球小将队员，也有来自于一些偏远县域的山区足球小球员。一直以来啊，比亚迪也是持续的组织足球少年来奔赴欧洲杯、意甲、世界杯这些国际的赛场，让青少年们是近距离的感受到顶级足球的魅力。那这场焦点对决啊，最终是以国际米兰点球决胜，总比分4-2击败曼城落下帷幕。这次也应该说是足坛的双冠豪门和全球新能源冠军上演了强强联合的戏码。曼城还有国米都是坐拥联赛和欧冠顶级荣誉的球队，也是缔造了足坛五冠王传奇呀，欧洲足坛的顶尖战力。那作为两大豪门的官方合作伙伴，比亚迪也是蝉联了全球新能源销量的冠军，在2025年也是跻身了全球车企的前五，海外市场是高速的增长。凭借世界领先的技术实力，联合顶级的足球豪门啊，完成了多重冠军的跨界联袂。好，继续来看一看奇瑞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奇瑞呢，单月出口突破了20万辆，也是在七月底，车企们也是纷纷释放了自己的七月销量的成绩单。那奇瑞集团是以276820辆，同比增长23.3%。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出口部分的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同比增长70.1%，也是连续5个月刷新了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的记录，成为了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车企。七月份呢，集团销售新能源，是达到了129067辆，同比增长了97.5%，创了单月的新能源销量的新高。我们看看截止到七月底啊，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已经突破了，下雨天气是又闷热潮，这样的天气呢，找一双合适的鞋子真的是太难了，穿运动鞋出门呢，一脚积水鞋一湿闷脚不说，还几天都干不了，穿雨靴呢更不用说啊，笨重厚实密不透风的，走几步脚就闷得全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挺合适。说起这个洞洞鞋啊，那自然要选卡洛驰，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那鞋底防滑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也是拉满的。

专利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呢是轻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都不酸不累的，而且一鞋两穿，穿都非常的方便，后跟呢这个带子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脚跟了，提起来就能够秒变拖鞋，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啊，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儿。我们看看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福利，一双只需要139起，成人是34-46码，儿童是25-35码，亲子同款奥雷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居家必备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这也是大安在这个领域的产品空缺。那至于新车能否为年轻的用户带来全面升级的纯电驾乘体验，我们也静待时间给出验证吧。

今年夏天呢，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呢走进石门绥宁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去寻访那些在洪水当中走进考场又凭一张录取通知书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那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善良的面孔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发送关键词助学，可以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对放在了照顾家人身上，每天在家做饭，辅导妹妹学习，这就是他的毕业假期。
1: 一般来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假期可能是很多年以来最轻松的一个假期了，是吧？
2: 对，就是高考毕业，暑假作业也没有了，就很放松嘛。
1: 所以其实很多孩子会选择毕业出去玩，跟同学一起
2: 出去玩，这个家很明显是承担不了的，就是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嗯，家庭条件不太允许吧。其实看他们出去玩也比较羡慕，其实说实话，但是家庭条件这样没办法，对不对？
1: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看到他们出去玩或者是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很羡慕，是吗？
2: 很羡慕。那时候不怎么羡慕，就是高考了有点嘛，但是现在已经自己调节好了，没事的，不去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嘴上说着没事，但是我分明从眼角的泪水当中看到一个17岁的小姑娘心里难以明说的苦涩。我问她，如果不考虑家庭的现状，自己在假期最想做什么，她依然没有提到任何和玩字有关的事情。
1: 如果抛开家庭的现状，不需要考虑家庭的实际的这些状况的话，你现在最想在这个假期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最想做，很微小也可以吗？
1: 可以。
2: 就是高二下学期吧，开始就是假期就开始做晚饭嘛，就是我回来的每个假期晚饭基本上都是我做，就是有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菜呀，就是然后我就很苦恼。
0: 能够有人教教自己多做几样菜，能够多一些食材可以选择，可以让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这是秦诗雅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么展望自己的未来，秦诗雅又是怎样打算的呢？他又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1: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打算吗？比如说，哎呀，我以后毕业之后，我想怎么怎么样，是梦想也好啊，是这个希望也好啊。
2: 如果能回这里工作更好，我觉得。
1: 回这里工作？
2: 就是回自己的家，就是本地，就不到外地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1: 可是很多
2: 离家很近，
1: 很多山里的孩子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努力学习，然后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就不回来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因为让你走。
3: 好，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车坛的最新消息吧。那刚刚说到啊，各大车企在七月份的成绩单也是刚刚出炉，其中最早发布的应该说是小米汽车。七月份呢，小米汽车的交付量超过了30万台，跟前几个月一样啊，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交付的数据。未来七月份呢，我们看看，是到达了35,934台，同比增长了71%。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是2万多台，同比增长了57.9%。乐道品牌的交付新车达到了1万多台，也是有一个增长啊，69.9%。还有萤火虫品牌的交付新车是5,771。

一台，同比增长了143.9%，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上扬的态势。那另外我们看看其他品牌啊，在七月份的一个表现。理想啊，在七月份呢是交付了3万多辆啊，同比下降了0.86%，环比下降1.38%。截止到7月31号呢，历史累计交付量176.4155辆。小鹏呢，在七月份的成绩单微增长啊，涨了4%，38000多台。截止到七月份呢，也是全球累计突破了120万台。那领跑呢，在上个月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10万多台的一个交付，同比增长了102%。月销呢，也是首次突破了10万台。领跑汽车啊，可以说是新势力当中唯一突破了月销10万的车企。

0: 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日前，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组建。该中心由湖南省长沙市与江苏省徐州市来携手建设，标志着湖南在汇聚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上迈出关键一步。国创中心由湖南国众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江苏汇智高端工程机械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湖南国众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由长沙市政府牵头，联合三一、中联、铁建、商和、兴邦五家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共14家单位共同组建。江苏汇智创新中心则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系统、复杂工况、智能控制系统等方向，自主研发多项核心零部件产品。两家单位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国创中心将围绕技术研发、中试制造、检测认证、成果转化四大核心能力搭建协同创新平台，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共性技术，优化全自主产业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推动产业链从可控走向自主，从跟跑迈向领跑。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近日，省工信厅公布新一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盛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1家入选，涵盖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昨晚发布最新通报，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检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近日，有网友反映，7月31号，他们乘坐的 Z166 次列车从拉萨前往南京，结果8月1号晚到达西安后折返。列车广播称是前方暴雨原因，听列车员说，如果原路返回拉萨，有可能退全票。他们在西安下了车，只退了未乘坐路段的票价，两大一小退了600多元。后来他们换乘高92次高铁回南京。据12306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7月31号的 Z166 次列车确实从西安折返了，原因是受陇海线、包西线天气降雨的影响。列车折返车票怎么处理？已乘车若在折返站下车，需先通过闸机检票出站，检票后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任意车站退折返站及票面到站的未乘。

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附近815公里啊，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的总轴重额定值标注的错误，可能导致车辆的超载。车辆超载呢，会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这是召回的原因啊。那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在北京

0: 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依旧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不管涉及到新房、二手啊，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啊，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是正在同步开通，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说要咨询房价的问题啊。那咨询房价，比方说，哎，我的二手房大概能够卖多少钱，或者是我买人家的房子啊，大概什么价格会更合适？那这个呢，要涉及到关于房子的一个具体信息了啊。因为二手房呢，它是属于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同一个小区，大的小的价格不一样啊，这个房型不同，价格不一样啊，包括装修了、毛坯了啊，也是这个，都是各有不同的这个价格层级的。因此呢，房子基本信息要讲一讲啊，比方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房号不用说啊，保护一下个人的信息。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是9号的3房，105个平方的三房啊。如果单价如果控的还比较的好的话啊，因为现在估的价格是一个预估价，实际开盘如果还能够有惊喜，假设啊，实际开盘呢，很多房子价格能够在11000多，那么105个平方就是110多万，在110多万市场当中啊，找一个主城区的新贵的房子，在这个点上是非常具有稀缺性的。因此啊，想要在市场上买新规，同时呢又想要控控总价啊，还要位置好一点，主城区一点啊，我觉得呢这个项目呢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那这是一个。另外呢，市场上呢还有几个项目呢，在8月份呢也会开盘，一个是中建翡翠天序，还有一个呢是润和天星序。润和天星序呢是一个非常卷书包的一个房子，它在长郡外国语的旁边啊，配套的呢是小学长郡外国语的附属小学啊，中学呢是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并且呢离学校都很近，不管是小学和中学都离得比较的近。然后再加上呢，开发商呢现在卷产品啊，也是卷得比较的厉害的。首先第一个啊，户型是100个平方，可以做一个四房。其次呢，即便是一个卷教育配套的房子，也把产品的新规的维度拉得比较高，比方说配置了游泳池、室内篮球场、比较大的中心园林和锦鲤池等等，所以整个的品质面啊，感觉的这个品质面也是拉得非常高啊。当然呢，在这个单价当中，它肯定是含有一定的教育溢价的，但是好在呢，买个四房，我们可以选择面积最小的100平，那么总价应该也能够控制在140到150万之间。那么想要买一梯队的教育配套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的孩子到了4年级、5年级之后了，我们要开始为初中考虑了啊。同时呢，还想少花一点钱，房子品质住得好一点啊，这个项目目前热度还是比较高，因为它相当于是填补了市场上一类梯队书包房的一个品质面的空白。咱们长沙呢也有这个教育配套非常优质的啊，像这个双语旁边的玉龙八方啊，包括旭辉，但是呢旁边的房子其实就相对很一般了啊，也有像青衣旁边的这个水印加州，房子也很一般，并且位置非常远，周边的配套啊也比较的这个太一般了。因此啊，如果是几个点啊，既要优质的教育配套，同时呢还想要新规品质面更好，还要离学校近一点，同时呢还能够把总价控一控啊，不要200万或者是300万哈、啊，能够有个100多万，能不能也搞得定啊？那这个项目呢，它确实是找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空白点。当然呢，它这个也有这个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比方说像黑石铺板块啊，周边的城市界面，包括整体的商业环境和配套啊，还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另外呢，也没有地铁，如果在这个点上还有要求的，可能就并不太适合你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新房二手，无论是买房卖房，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欢迎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详细回答大家的问题。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因为事件车处置需要，现在对沪昆高速往西1492公里方向、往东1506公里主干道进行分流管制，请往西去往贵州方向的车辆在土桥收费站下高速，往东去往怀化的车辆在新晃收费站下高速，解除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7: 洞察世界，

一般都得捧在掌心儿啊。这一纸私自拟定的什么禁练规定，被不少企业奉为管控员工的利器的，还整个办公室禁练。哎，爱情来了，你拦住啊！再者说了，你整这一出，本质就是赤裸裸的管理懒政，是吧？合法风控本可以依靠岗位的回避啊，轮岗、调岗落实，是吧？部分企业懒得搭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然后啥呢？直接咔嚓一刀切就封锁员工正常情愫了。那咱说你情感这一块，你说锁就能锁得住了？你把婚恋自由当成拿捏劳动者的把柄，你咋想的呀？员工拼命为公司创收变现280万，是不是？兑现酬劳的时候被私生活捆绑绑架，将辛苦薪资变成约束个人。

0: 我。
1: 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天气反复，又闷又潮，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很难啊。穿运动鞋出门呢，就容易说捂汗啊，闷一些，那个闷脚不说，几天呢还不干啊。穿雨靴呢更不用说了，笨重厚实，密不透风，走几步脚呢闷的全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很合适。那说起洞洞鞋呢，自然要选卡洛驰，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脚底防滑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先聚药液。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对症，而且专业。

刁管就把全部审核义务就甩给消费者了，轻飘飘的一句自行甄别啊，便拒不退费赔偿。要说这甩锅逻辑吧，就是强的有点就是可怕的位置啊，匹配到造假啊，隐瞒婚恋状元的会员，对吧，状态的会员全让消费者自行甄别，出了问题拒不退费也不担责啊，这套霸王条款纯属就是本末倒置，把机构啊该和该尽的义务审核义务全盘就转嫁给普通的消费者身上。那如果识人辨真伪都得我自己来，那咱说我消费者我花那么高的价格我找你中介有什么意义啊，我合着你们随便弄个信息就可以跟我收钱了，那不是我说，那你们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你。可是关键是你们这么整是违法的呀。要明确的是啊，这种免责条款在法律上完全无效。那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商家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法定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属于无效侵权条款，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婚介机构有偿提供服务，就必须保障信息真实可靠，失职失责就该依法赔付。所以咋的，你整一纸咱说免责声明就好使了，那你要那么说的话我也整一张得了呗，我呀，那是我说的能免责就能免责的事儿吗？婚恋服务承载着普通人的美好期许，不该沦为灰色敛财的工具，靠虚假资源引流，用霸王条款甩锅的经营模式透支行业公信力，而且还极易滋生婚恋诈骗。唯有监管重拳整治乱象，清理无效霸王条款，强制标准化审核，才能倒逼行业回归诚信本心，不让真心择偶的人屡屡踩坑受伤啊。

眼睛直接肿成了一条缝。网友讲话了，好家伙，肿成悲伤蛙本蛙了，这是。女方解释说了，那男孩呢觉得说山东人呢都讲规矩是吧，那不吃呢会显得没礼貌啊。没想到女孩爸爸就说了，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说咱们山东人唯一的规矩就是客人来了得让他感觉舒服。结果咱说这舒服肿了，你看看。别的不说啊，就这哥们儿咱说绝对是真爱了，这是是吧，啊，见女友家长咱说命都豁出去了，自己咱说高蛋白过敏不知道吗，为爱冲锋是吧，这是。男生怕失礼强行迁就啊，岳父朴实通透一句话直接封神，说山东唯一的规矩就是让客人舒服啊。结果这不是舒服大劲儿了吗，这个。哎呀，要说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从来不是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是换位思考的温柔啊。居里呢是世俗套路，舒心才是真心待客。这波双向奔赴的真诚，也完美诠释了山东人淳朴和热络啊。比起繁文缛节，真心永远最动人啊。只不过小哥有点可怜了，那个。下次你注意吧，反正。再者说了，你这整点高蛋白还能过敏成这样啊？他如果这样的话，大概率吃蚂蚱、吃蚕蛹也会过敏呢。就这两样，一个蚂蚱，一个蚕蛹，再加个知了猴，咱说就这三方了，是。你往桌上一放，咱都能吓退一堆人呢。暖暖就说了啊，山东人从小吃到大，小时候还靠这个玩意儿挣零花钱。整了半天，这几年才知道啊，这有视频了才知道，真有人吃这玩意儿过敏。那对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再者说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那个高蛋白的，明白吧？你别说，你就吃蚂蚱、吃蚕蛹，有人也受不了。反正韩征，我是什么都能造吧？啊，我从小我就皮实，我是。啥玩意儿都敢往嘴里面送。用户啊1258就说了，哎，这男孩能处啊，那是他真能豁出去呀。爱丽鸟就说了，不能吃的东西一定要拒绝呀。那小伙子当时你第一次咱说你见未来老丈人能拒绝吗？那可是他老丈人，咱说亲自啊，咱说让他尝尝鲜儿，嘎嘎一顿整。完了之后，你两手一挥，你拒绝了。再来说这个啊，瑞幸对嘴喷奶油的员工啊，已经开除了，这个新闻。

0: 的方向，车多缓行。常德境内的 G56，这是杭瑞高速的长吉里西往东的匝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进行了交通管制。还有 G5513长张高速的长张段常德南入口往西侧，但是没办法，我必须得在这儿待够这么长时间。
1: 那咋是？那是回农村猪圈呢？那是咋的？就臭臭的呢？不都有空调吗？现在
0: 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说说这件事儿啊！班上了这么多年了，没听说过还能够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钟下班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定的话，你愿意吗？

0: 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
5: 上班一个小时，
6: 晚点，因为早起太困了，就相当于8点上班，我改9点，9点上班改10点。
5: 对对对。
6: 晚点下班呢，一个小时好像起不到很大作用。那我觉得呀，你要改晚点，其实那个意义不大，因为你把上班的时间改晚一个小时，是真的起不到太大作用。
5: 谁说的？
6: 你早上依然会睡到那时候，依然会迟到。
5: 你是这么想是吗？
6: 你早上，你晚上这个早下班呢，你反而能够多一个小时，真的去干点啥。
5: 有一位叫做安安的朋友，他说：“我最怕的是什么？”

0: 呢？
1: 嗯，
0: 单位承诺之后变成两头空。
1: Oh,
0: 就是哎，第一呢，把午休给你取消了。第二呢，下午的时候到了16点钟，虽然说啊，叮铃铃铃铃下课了，是不是？那个不行啊，我们部门来紧急开个会，今天这个工作没有处理完，结果还是拖拖拉拉拖到6点钟下班。
1: 那就这样嘛，下班就断电，
0: 关空调。
1: 哎，以后4点下班就是全公司断电，你看他走不走？
0: 永中哥来了啊，一个小时午休那咋行？我要不就不睡，一睡呢就得从1点睡到5点。
1: 哎呀妈呀！
0: 然后吃了晚饭就可以精神抖擞。
1: 哥啊，你那纯深度睡眠呢？
0: 哥呀，你这是这个，应该算是老爷般的生活呀。
1: 哎我天，
0: 我们没有遇到过啊，
1: 没遇到过。
0: 来问问大家，今天全网在热议的说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钟下班，各位你愿意吗？

0: 带这些泡沫纸这这那那的，你确定我成本能回得来？
1: 发的是圆通，
0: 还发圆通？
1: 哎，
0: 好吧，来吧，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挑了啊。
1: 嗯，
0: 其实款式很多的，我们说的139元起是基础款，
1: 是
0: 如果之后需要什么小海豚、小海浪这这那那的，反正我看不懂。
1: 小海浪是，
0: 就是他们一个特殊的款型，
1: 哦，
0: 那个鞋跟跟海浪一样。
1: 哦，懂了懂了，
0: 可能带有一点点回弹的感觉。
1: 知道了，
0: 大家就去挑就好了。除了我们的洞洞鞋以外，目前还有循环扇。
1: 嗯，
0: 这个空气循环扇是来自于荣事达，129元起。
1: 嗯，
0: 可以语音 AI 操作，你叫他名儿叫小柴小柴
1: 小荣小荣吧。
0: 对，我就举个例子嘛，
1: 小柴小柴
0: 你小爱小爱小小乐小乐不都行吗？
1: 不不对，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我搜一下小柴小柴
0: 小柴什么，
1: 我想看一下关键词里面小柴长什么样。这最近绝对有问题，朋友们，做梦都喊小柴小柴打开风扇。
0: 就我举个例子都行，就跟你们家叫天猫精灵是一回事儿，你直接呼喊它的名字就可以了。
1: 我们家是喊小艺小艺
0: 啊，是吧？小爱小爱也可以，嗯，打开风扇或者是关闭风扇，或者是调节它的档位，
1: 这样
0: 都行，转头
1: 都是可以的。就你喊，你说小荣小荣帮我开八档。或者小荣小荣开这个360度循环吹风，
0: 可以，或者上下摇头左右摆头，
1: 哦，
0: 都是可以的，所以你就可以实现躺在床上让它活动起来，
1: 这个对老人来说非常的方便。
0: 哎，
1: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种躺在床上玩手机就不愿意再下地的人，
0: 对，就很方便，
1: 喊他说你帮我定个2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自动关机，它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操作。
0: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金芒果的这个价格定位啊，129比那洞洞鞋还便宜10块钱，买的是电器。
1: 嗯，
0: 真的这个价格不能存在太多天，好吧，已经到8月份了。
1: 荣事达的品牌，目前我还暂时没有收到这款空气循环扇的样品。
0: 嗯，
1: 到时候收到之后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录制开箱视频，然后各位就可以来看一看到手的情况。对，你看木西说了，荣事达人家是喊小荣小荣嘞，赶紧去查一下小柴小柴是乐成的谁。我也是真的非常的哎呀好奇，
0: 我就举个例子，我还没管他叫小达小达呢，你们一个个的真是。
1: 提醒一下小杨，不是回复商城啊，是写金芒果。
0: 哎，
1: 对，你得写金芒果。我们在昨天就把所有的9折的活动全部关闭了，所以大家这会儿进入到商城该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0: 哦，服饰的9折没有了。
1: 哎，
0: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到8月2号结束了，
0: 嗯，
1: 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大家直接写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下单。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4: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
0: 最后仲裁判定说不合理。
1: 哎，
0: 道理很直白，就是你名义上给了休息时间，但是人不能自由离开，
1: 嗯，
0: 还持续的处于一个在岗待命的状态，那就不能简单的算作休息时间。
1: 来，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核心的标准判断也非常简单。
0: 嗯，
1: 什么叫做午休呢？就是这段时间你能不能够自由支配，能不能够离岗休息，
0: 哦，
1: 要不要随时待命。如果呢，名义上叫午休，但是实际上像乐成刚才说的这个。

0: 个案例，
1: 嗯，
0: 就是你必须留在这个柜台，你吃饭你也得给我待着收银，
1: 嗯，
0: 你还得随时处理消息，这段时间理论上就应该算作是工作时间。
1: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吴律师，就是我们公司这个
0: 你先付一下费用了，200块钱的定金，然后不好说，
1: 就老是在半夜给你打电话，
0: 嗯，
1: 那我这算是休息还是加班呢？
0: 理论上应当算作工作时间。
1: 真的假的？
0: 哎，
1: 很多企业打出的说取消午休4点下班，合规的七六，我们8月份交通频道的宠粉活动，
0: 哎，
1: 宠粉活动又来了。
0: 嗯，
1: 你看之前上我们去做那个什么3D 的打印的那个叫什么
0: 花盆
1: 啊，很多人就没机会。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8月份呢是去到长沙博物馆，目前重磅大展《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谐珍与玄素艺》。
0: 错，我们把清凉送到他们的家门口，送到他们的手上，也是为了感谢这些特殊的人群对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付出和关爱。
1: 嗯，
0: 同时啊，想要离开长沙去避暑的朋友，大家毅然决然的去选择新疆吧，真的，因为我今天看了群里面大家拍的这些团友的美照，
1: 嗯，
0: 太让人羡慕了，就是他们是在独库公路上面一天穿越了4季，你从车窗看到外面有雪山，有森林，有草原，就是轮番在你眼前滚动，那个斑味就真的是瞬间消除。
1: 那怎么可能有斑味啊？
0: 我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面，谁还敢叫我牛马？
1: 有真牛马。
0: 对，真的看着牛马还有这个羊在安静的吃草。
1: 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我们7月份已经在路上的团期好像有4-5。

0: 段东往西进城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长沙大道，在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京港二跨线桥下，东西双向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特别留意。晚高峰路上的车呢也比较多哈，希望咱们的驾驶人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另外呢，也请咱们的驾驶人多多的和亲朋好友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暑假要来。 长沙游玩的话，首先是特别欢迎。但是如果想要去橘子洲景区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那首先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社会车辆是不能够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那如果是非周末和非咱们的节假日期间呢，像周一到周五啊，是可以预约的。那要到橘子洲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小程序上面去预约，而且呢，打个比方，如果我预约的是9点到9点半，就一定要准时进入了。其他车辆呢就不能够停在桥面上，像南北这个支桥口啊，停在这里说啊，我能不能够进去啊？确实，对于桥面的通行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请咱们长沙的市民朋友，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来长沙旅游的话，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提醒了。好嘞。 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好的，谢谢志勤的分享。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这个路面情况，包括预约的信息，就像刚刚志勤所提醒到的，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特别是关注到所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官方微信。那如果是路况的话呢，直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就好了。二广高速东长段复兴场收费站附近以北1828公里处，北往南因两车追尾占用超车道。 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湖南交通频道，在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拨打9628转0号键都没问题。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1: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第一财经消息，7月的 A 股交易正式收官，科技板块经历了一轮几乎没有反弹的深度回调。全市场5534只股票当中，136只个股月内累计跌幅超过50%，431只累计跌幅超过40%。 深度回调标的的几乎全部来自电子和通信行业，建筑材料行业的玻璃玻纤细分领域也没能幸免。与此同时，石油石化、银行、煤炭等传统板块逆势领涨，市场风格切换的幅度和速度均超出预期。
2: 财讯榜四颗星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延续疲软态势，截至收盘，沪指跌0.59%，收报3809.66点。 深指跌0.96%，创业板指跌1.24%，沪深京三市成交额只有2.0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5488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风电设备、电网设备、航天装备、光伏设备、环保稀土、装饰装修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玻纤板块跌幅居前。 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0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其中微盘股大涨。
2: 财讯榜三颗星，
3: 根据国家能源局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核电发电装机容量约为6600亿时4万千瓦，同比增长8.6%，占全国累计发电装。
2: 下降，哎，这就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大家忽视的真相。当人们处于生产线上，真正的降低效率的，也许从不是放假，而是无限重复的疲惫感。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彼得他的那个摄影的实验，
4: 对呀，
2: 9年时间，就是惊人的相似，衣着神态，包括他的姿态，就是每天都在重复前一天。
4: 你每年都那样，
2: 所以一直硬扛啊，你就会陷入到日复一日的重复内耗。 大家是可以适当的停下来放空一下，然后才会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4: 但这个也不能说光靠大家努力，是吧？那公司领导你得干点事儿啊。
2: 你不能天天往那儿一坐呀，是吧？
3: 哎，别瞎喊话啊！
2: 你得想想啊，
3: 小心伤了自己。
2: 你得为员工考虑啊！你周三放个假怎么了呢？
3: 今天因为我们聊到职场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周？

0: 天都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时节。
1: 嗯，如果说啊，家人不幸说生了病了，或者要去医院了，您呢又得上班没空，那咱就还是寻求芒果陪诊。
0: 好的，
1: 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有专业的陪诊师可以上门预约。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还可以免费申领2个半小时的免费陪诊服务。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不信邪，带伤上阵，硬是顶住了压力，在第二天的30秒项目上完美表现，把原世界纪录217次远远的甩在了身后，跳出了234次的惊人成绩。官方认证哈、这是全球第三个能跳230次以上的大神，就在咱们大长沙呢。最后呢，咱们再一起来给黄思行小朋友点一个大大的赞吧，也希望他带着咱们湖南人的这股子劲儿，明年在挪威世锦赛上继续为国争光。朋友们，关注好友好有趣，带你发现更多湖南的正能量和新鲜事儿。
1: 是 XL 的299、
2: 还可以吧，
1: 就是跟图没有任何的区别，
2: 是不是？
1: 对，拿到手上质感很好，因为它的棉很重，而且是我们跟大家介绍是属于那种蜂窝棉、所以它会透气，也不会觉得穿在身上很闷热。
2: 嗯，你看，这就是我们商品商城的一个品质。
1: 你下次录视频的时候，你可以穿呢，很好看。
2: 行，没问题。
1: XL 款。
2: 你看，这就是大家平时购买的东西，我们之后会陆陆续续上一些视频。
1: 行。
2: 就您在下单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我们实物的开箱。
1: 哎。
2: 这样可能您买的时候更有底气，我们呢也更加放心。
1: 嗯。
2: 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就可以了解我们商城的所有内容了。
1: 对，还有今天给大家也推了这款荣仕达的语音控制扇。
2: 嗯。
1: 它是8D 自动摇头，而且呢是8档调节。
2: 哎。
1: 最重要的是 AI 语音声控，因为已经到了2026年了，你说一个电风扇还要我再下床去摁一下它才能关，我觉得太费劲了啊！
2: 但市面上带有语音功能的都是400-500起，
1: 真的，
2: 咱这129啊、就有了，你就买个电扇100多来块钱可以啦，真可以啦。
1: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设计特别好，就是有一个香薰盒，
2: 哎，
1: 你可以往里面滴一点精油，或者你放一个香薰片，
2: 嗯。

0: 就是它吹出来的风呢都是干干净净清爽的，
1: 很棒，香香的感觉。
0: 对，
1: 您是可以自我来调节，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精油，关键都可以在这台普通的循环上上得以使用。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1: 您回复关键词啊，金芒果，就可以下单挑选了。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与时间赛跑。那辆为了抢几分钟而逆行的电动车，转弯时撞上了正常行驶的汽车。那个只顾盯着手机屏幕导航的瞬间，让他没注意到迎面驶来的货车。那双为了单手接电话而松开车把的手，在雨天湿滑的路面上失去了平衡。
2: 配送再忙，安全不忘，路口减速，拒绝逆行，佩戴好头盔，系牢生命绳，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别让速度成了生命的痛点。
3: 工伤预防，守护骑士，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4: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3: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4: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没有什么大的 logo， 但是呢懂行的啊，你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1: 是吧？
0: 而且每一副眼镜有它自己专属的编号，你还能够在上面刻你自己的名字。
1: 妈呀，丢了都知道是谁的，
0: 是不是很棒？
1: 我们这个照片当中啊，一共有四幅图，
0: 哎，
1: 从左往右，从上往下，分别是第一位，这是一个运动员吧，
0: 郭晶晶姐姐，
1: 第二位是王红老师吧，
0: 对，
1: 第三位是张泉灵老师吧，
0: 哎，
1: 第四位是演员宋佳。
0: 所以你看那个眼镜，你懂了他的那种感觉了啊。
1: 我一看我就大概明白了，就全是有钱人哈，
0: 一万多，
1: 确实是奢侈品眼镜了。
0: 嗯，
1: 但是轻也是真的很轻。
0: 所以你会花这个钱去买这个眼镜吗？
1: 首先我得有这个钱哈，咱们就说，哎，有了才能花。
0: 别瞎说。
1: 但说白了，他卖的呢不只是这个矫正视力的眼镜，还是一种身份符号。
0: 哦，
1: 就前两年中产开始流行的始祖鸟 Lululemon，
0: 嗯，
1: 就现在都偏爱这种不露标、
0: 哎、
1: 松弛又高质感的，就是智力的智啊，
0: 对对对，
1: 高质人群的这种单品。
0: 嗯，
1: 一副眼镜直接可以营造一个冷静克制的精英气场。
0: 因为眼镜其实它是一个低成本的医美，你戴不同的镜框可以完全改变你自己的气质。
1: 哇哦！
0: 如果你戴黑框的话呢，就像是一个疲惫的打工人。
1: 嗯，
0: 戴那种细的金丝卷的，就是戴那种书卷气。
1: 哎
0: 呀！然后我们说的就是，刚刚大家可以回复眼镜啊，来看到这个品牌零开头的啊，它就是高知冷静。然后呢，就大家就说这个就叫做智性恋的一个标配。
1: 你说霸总带着吧，你谈个恋爱是吧？我觉得是可以。
0: 怎么
1: 的？你一万多的眼镜、啊，这个钱都可以做全飞秒手术了。
0: 但是也有人担心做手术眼镜会有问题嘛？
1: 那是了，
0: 还是宁可去戴眼镜。
1: 几百块钱的眼镜嘛，你随便造是吧？也不担心它挤地铁呀、啊，或者是随手扔呢、啊，你都不心疼、
0: 哎。对。
1: 但是贵的眼镜，你就哎呦别磕着了，哎呦别流汗，哎呦。
0: 这个不就是说的奢侈税嘛，对不对？
1: 那是了。
0: 但是啊，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的话，你没有办法戴这个眼镜，
1: 嗯、
0: 因为它镜框本身很轻薄，然后。后镜片的话、
1: 哦、
0: 它搭不上，就头重脚轻、
1: 哦、只能是那个近视度数比较低的。
0: 但是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你就把它换成叫做超高折超薄镜片。
1: 哎呀妈，
0: 太厉害了，
1: 又贵了吧。
0: 但是就对，就这个账单就直接再翻倍。

0: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佳佳说，嗯，反正眼镜这东西总价不能超过1000。
1: 我同意，我也是四位数以内。
0: 1000我都觉得贵，800-500块钱差不多了吧？
1: 那现在眼镜随随便便一个镜框就要到那个程度了。
0: 啊、你说一个框是吧？
1: 哦，那好贵的现在东西。
0: 大家可以说这个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眼镜啊。
1: 但是你说如果我戴上那样的眼镜10000多，我真的可以成为王红这样的数学家吗？
0: 不可以，但是你至少变成了高质感的男性。
1: 哇哦，霸总，
0: 这个有点像王的周边是不是？
1: 哎，有点意思了。
0: 就你看到我们给大家配的这张图里面，在左上右上角就是王红老师。
1: 王红老师，
0: 这是天才数学家王红。
1: 现在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是不是有点 out 了哈？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周边抢购热，就是大家都开始在追他，就是他身上穿了什么，他在用什么，他喜欢什么。
1: 说一下王红吧。前段时间，国际数学联盟公布了菲尔兹奖的得主，咱们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
0: 对，
1: 如果你熟悉数学的话，你肯定知道他。这个菲尔兹奖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好厉害，
1: 含金量顶格。这也是咱们中国数学家第一次拿下这个重磅的奖项，绝对是历史性的突破呀。
0: 然后就是那波报纸热，对不对？
1: 对，
0: 王的猜想
1: 是。
0: 随着呢，网友就开启了全方位的叫同款扒皮模式。就我说的，王红用过的、戴过的东西，就几乎呢全部被抢光，包括像颁奖礼上他戴的那个项链，还有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眼镜。
1: 哎呀。You put your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要么这个就地卧倒，要么处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这个这个缩量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大家从其他的数据也可以得到验证啊。你比如说像两融的数据啊，这个最作为最活跃的啊这种短线资金啊，然后以及呢像整个科技股科技板块交易的这个市值量啊，那么其实都是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缩减的状态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市场也缺乏比较明确的方向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矛盾点在于这个大家看到科技股的仍然对指数的这个市场的市场情绪和指数的这个波动啊绑定的是比较密切的啊，但是现在呢科技呢又是处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啊尚未完全结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超跌的这种轮动的板块呢似乎又缺乏很强的这种市场。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你肯定很熟悉，《我是一只小小鸟》。你会觉得，哎，这个唱歌的女生还不错，她是白百合，演戏都看过，唱歌确实听她唱的很少。她有沙哑松弛的声线，也褪去了原版的那种呐喊，她是一种隐忍柔软的倾诉。当然她依托演员的共情力，把小人物的迷茫和挣扎娓娓道来。这种错位啊，有的时候会迸发出神奇的效果。生活中的错位，尤其是敢于错位的人，就是他愿意做一些和本身的身份框架不太相符，而且还坚持到底的人，我就很佩服。外卖员获鲁迅文学奖。王继兵的故事你有关注到吗？初中辍学，做过建筑工、捞沙工，50岁开始跑外卖，57岁拿下国家级文学奖。前段时间，王继兵这个名字出现在了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很多人感到意外。他是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成为了第一个拿下鲁迅文学奖的外卖骑手。《低处飞行》，你看看这个诗集的名字，飞行，这四个字不只记录了一个外卖员群体的真实故事，也是王继兵将近半生的坚守，就是普通人怎么在困顿当中守住热爱，即便身处低处，依然是维持着飞翔的姿态。你说低处谁不是呢？你我们都是嘛，对吧？但是他依然在用飞翔的姿态过着他的生活，这的确是让人很羡慕的，包括我。王继兵的写作之路从一开始就不被理解，辍学之后他就辗转很多地方去谋生，文字就是他困顿日子里面的精神寄托，然后也是旁人眼中那个不务正业的感觉，就是你做你的事就好了，你平时还什么吟诗作对，写什么诗，对吧？写诗这个事情就给人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尤其身边的人，你认识的人，远处的诗人，你会觉得还蛮有文学性的，可是近处的诗人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1992年，他耗费大半年写下了20万字的手稿。朋友们，20万字啊，有谁可以坚持？你写个朋友圈你写不了20万字，你在你读书的时候每天要写日记，你能写20万字吗？加起来也不一定吧。然后他满心热忱，手稿却被爸爸一把火烧干净了。然后王继兵没有争执，没有放弃，只是把写作转入了一个地下，就是他背着家里人去做这个事情，白天扛起生活重担去养家，夜里等着家人睡着了，然后悄悄拿出纸笔，很多文字写完之后就默读几遍就丢了，他不投稿不声张，连身边的工友都很少知道。那些年他经历过自我怀疑，他就这样默默写了25年。王继兵做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很笨的事儿，他就是想要真实记录一个骑手的群体生活。一开始他就自掏腰包印制一些问卷，每一份附上50元的误工费，收回的答案寥寥无几。他没有就此止步，然后索性就走上街头，在骑手聚集的商店的后门啦、充电桩啦，主动和别人搭话。就是他发问卷不是发给路人，是发给他的同行们，他怕别人不配合，他还给了人家50块钱误工费。你看，好实诚，好老实的一个人。然后街头采访。

访的就肯定会碰壁吗？很多人觉得你干什么？你也是个骑手，你问我这些干什么？你是不是这个单位里派来的，是吧？很多人就心存戒备就离开了，配合他的不多。总共呢，有140多位骑手愿意讲述自己奔波路上的日常，然后这些细碎又真实的故事，最终就成就了这个诗集动人的底色。王吉斌之所以打动了很多人，不只是底层逆袭诗人这件事情，而是他用半生证明了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日复一日的奔波里头。他在等红灯的间隙写，他在爬十几层楼的时候喘息的时候写，他不靠突如其来的灵感，就是凭着一双持续观察生活的眼睛，看见那些拾荒老人被呵斥，看见一棵树静静地盛放花朵。他在那个诗《花开》里写，他说，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花一朵一朵绽放，一棵树展开了自己的翅膀，我对这些毕生都寸步难移的生命充满敬畏，一年一年举着自己的希望，永不放弃，成就人间最美的风景。这是他写的内容。无论什么职业，其实都可以飞行，只是这些飞行不在聚光灯下，不在大家仰望的那个天空里面，而是藏在每一个清晨出发、夜间归家的日常里，在平凡的生活里，创造诗意，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的低处飞行。这里是晚间听见好时光，我是秦瑞，陪你到十点。这首歌《All Night》。

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这株洲市诸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

第一扇窗口。低龄孩子没有分辨能力，那长期观看这类错位画面，很容易就被灌输畸形的容貌焦虑还有性别的刻板印象。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依靠的是伙伴并肩冒险、彼此扶持的正向内核，干净纯粹的故事，那才是 IP 长青的底气。现如今，这部分动画创作者混淆了镜头美学和猎奇取景的界限，把博眼球的特写就当成了画面质感，拿世俗化的打量视角来解构经典角色。一味堆砌花哨镜头，放任尺度模糊，消耗的是老牌 IP 积攒多年的口碑。动画打磨画质无可厚非，但是所有镜头语言都该服务剧情与人物塑造，不能为了所谓的视觉效果牺牲故事逻辑，污染孩童的观影环境。创作自由永远有红线啊，童真底线不容肆意消遣。经典 IP 想要长久地走下去，不能在运镜细节上放任自流，守住镜头尺度，恪守少儿内容的创作本分，褪去多余的世俗滤镜，让动画回归成长、友谊与热血的初心，才能守护好无数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青青草原呐。

他说：“你说你这员工都，他一个人都给你创造280万的营收，你就给人15万的购车奖励，你抠抠搜搜呢？”他说：“你平时是吃的太好了是吧？就现在咱说能贡献280万营收的，一般都得捧在掌心儿啊。”这一纸私自拟定的什么禁令规定，被不少企业奉为管控员工的利器了，还整个办公室禁令。哎，爱情来了，你拦住啊！再者说了，你整这一出，本质就是赤裸裸的管理懒政，是吧？合法风控本可以依靠岗位的回避啊，轮岗、调岗落实，是吧？部分企业懒得搭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然后啥呢？直接咔嚓一刀切就封锁员工正常情愫了。那咱说你情感这一块，你说锁就能锁得住了？你把婚恋自由当成拿捏劳动者的把柄，你咋想的呀？员工拼命为公司创收变现280万，是不是兑现酬劳的时候被私生活捆绑绑架，将辛苦薪资变成约束个人生活的筹码？这套双标玩法尽显资本的短视和刻薄。而且就人家这业务能力，咱说就不在你家干，在别人家我跟你说那都得风生水起。你别说15万的，给30万的都有啊，我跟你说到你们家，你们还不乐意待见了，还是？你说这层层堆砌的巨富理由。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
1: 过个好年了吗？你说要说瑞幸这次那真是神仙难救啊，为啥？你纯纯就是点背，你说本来平平无奇的日常营业，硬生生的被两个没分寸的啊，咱说有点不过脑的员工就玩出全网的热搜了。好好一个国民品牌口碑，瞬间毁于员工的无聊作死行为。最冤的就是品牌和门店，辛辛苦苦做口碑抓卫生啊，抵不过两个员工一时贪玩完了作死。你看火最后火速开除员工那也是没有办法，你得紧急止损呢，你说门店合规营业却还要跟着背锅承受全网的吐槽，属实是人在家中坐着锅从天上来。品牌再严格的标准他也架不住员工肆意摆烂乱来。只能说呀，瑞幸这次实在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青峰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大概就是这个热射病，因为热射病导致这个患者的受损的这个器官比较多，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要及时的就医。
1: 千万别大意哈，医生提醒了，很多劳动者出现了乏力、抽筋之后啊，只喝凉白开、凉茶，或者是依靠什么西瓜和绿豆汤来解暑。这类饮品呢，只能够起到补充水分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补足汗液流失的电解质，所以那是达不到有效防暑效果的。延误救治啊，还可能会造成肾脏的永久性损伤呢。
0: 现场我们要及时的处置，那么要脱离这个高温的一个环境。把他医务人员没来之前，那就通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地方，及时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有可以用一些电风扇啊，或者一些湿毛巾啊擦拭，那么及时的呼叫我们的这个110啊，接送到医院来。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好，以下时间咱们来秒懂天下快刷新闻了。日前呢，湖南省现代农业麓山新谷概念验证中心在岳麓山实验室揭牌。这个中心呢是致力于概念验证，让新种子、新技术小规模的先行试跑，提前踩坑、提前优化，帮助科技成果跨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道门槛，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长沙市八月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开班计划已经发布。本期计划开班57个，包含了电工、焊工、叉车司机、养老护理员、咖啡师、育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等等众多的爆火职业工种。基础没有的话，零基础也是能够学的哈。这个报名条件是长沙市在法定劳动年龄内，而且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的人员，包括了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日前，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组建。这个中心呢，是由湖南省长沙市与江苏省徐州市携手建设的。其中咱们湖南的牵头单位是湖南国众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由长沙市政府牵头，联合三一中联。这个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再来说一下国际方面，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了。巴加埃说呢，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框架，以确保这个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此外，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了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报道说，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带来身边的那些事儿。
2: 青铜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是表示并不清楚销售人员与冯女士是怎么沟通的，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随后，为民热线栏目组把情况同步反馈给了株洲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当天，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荷塘区商务局陪同冯女士到门店协调处理此事。经过多方的调解啊，冯女士与门店就车辆残值问题达成了一致。也来听一下冯女士的反馈吧。
3: 昨天我们去的那个门店，商务局跟市场监管局都来了，把协助了。残值的话没有给我们看具体是多少，他就说了是一个3200，已经达成协议是微信转账的方式发给我。
1: 关于油卡兑现的问题呢，冯女士说啊，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她将会继续核查积分的来源。
3: 基本的疑问还是得去询问。

0: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四零零客服他也不太清楚，查的小程序上面那个蓝图商城里面都是五一购车的一个专项积分，疑问点就在这里。当场我们昨天在门店查的话，就是他后台也查不到到底是门店赠送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有疑问的。我后期有这个证明的话，我还这边还是会去维权的。
1: 在这儿呢，咱们也要提醒各位消费者哈，在进行购车这种大额消费的时候，尤其要谨慎了。首先，不能够偏听偏信。对于车辆的性能、以旧换新的政策，是可以通过官网、正规的新闻媒体等渠道多了解的。不能销售人员说什么，咱们就信什么，是不是？那如果车辆明明达不到补贴条件，销售人员还声称他有办法，你就无条件配合的话，不仅有骗补的嫌疑，最后很可能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吃亏的还是您自个儿。第二就是要注意保留凭证，所有的优惠承诺如果都是有宣传海报彩页的话，那记住拍照保留或者是截图保留。那如果只是口头承诺，那就要明确形成文字，双方要签订书面的协议了。最后啊，如果消费者遇到纠纷，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也不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您非常熟悉的0731962180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留言啊，为民服务，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反诈的话题。高回报投资，低风险高收益，专业导师在线指导。当这些诱人的词汇同时出现的时候，告诉你只需要让那些骗子商家更加神气啊，你说是不是？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
4: 平安同行。FM91.8，
5: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和晨光继续一起新闻冲浪了，咱们还是来画身边哈，说一说身边的美景。这些天相信不少朋友的朋友圈里啊，都被颜值高的漫画云、火烧云给烧屏了哈，啊，刷屏。咱们湖南的天空呢越来越出片了啊，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那是密不可分的。那以下时间咱们就一起来探寻这蓝天白云背后的生态密码。想要拍出这个通透的大片呢，就离不开高能见度空气。根据咱们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全省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比例是达到了 91.8%， 没有重污染天发生的。实时的数据还显示啊，这几天咱们全省的 PM2.5 的浓度基本上是维持在30微克左右，空气质量优啊。那如何保持这样的好空气呢？智慧化手段是咱们湖南着重发力的一环了。在省会长沙，大气污染防治智慧调度平台整合了125个大气监测站点，重点布设了10个颗粒物雷达监测点位，哎，就像是给空气在做 CT 扫描呢，能够快速的捕捉污染源。长沙市大气污染防治专班工作人员张琦：
6: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黄金园街道这里，然后发现了一家工地一起层的这个物料，它没有做这个覆盖的处理，那我们就会一键直达到街道。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尘土啊，都已经覆盖了这个滤网，基层也已经基本上清洗完毕了。
1: 工业生产的绿色转型呢，也正持续推动空气质量持续转好。在湘潭湘钢厂区有两个巨大的白色大棚格外醒目。过去呢，铁矿石、煤炭等生产原料是露天堆放的，遇到大风天气就很容易产生扬尘了。现如今呢，这些原料通过艺术装置、沉浸式影片空间等多种互动体验，还有最最不能错过的 VR 空间体验。技术团队呢，对小西天的大雄宝殿做了毫米级的数字化复刻，戴上 VR 眼镜，你就可以飞上殿宇，俯瞰满堂悬塑，还能和以东明禅师为
7: 逾8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微盘股大涨，核电板块逆势走强 ，AI 应用端反复活跃，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拉升，光伏概念反弹。相关的分析认为，当前科技行情的核心矛盾在于交易底是否构筑完成。分析认为现。

0: 阶段更接近交易底出现。判断的支撑主要来源于一、调整空间已充分，主线回撤达到典型高弹性方向的超跌区间；二、境内外杠杆交易型资金已完成一定出清，杠杆资金回吐二季度全部增量，美股对冲基金和韩国杠杆资金
1: 不买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的时候啊又多了一个养老金的来源啊，这和那养老保险可不是一回事哈，它与普通的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也是不同的。个人养老金的缴费还能够同时享受到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就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的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配置自己的养老金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呢，大家的心态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有人呢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是犹豫和观望。对于不少人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那是最有吸引力的。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是经营所得当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呢，是可以少缴个税的。在投资环节啊，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在领取环节呢，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并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啊，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那本身就没有达到这个纳税的缴税标准，是不用缴纳个税的，税收优惠的力度，这个吸引力就打了折扣吗？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田立辉就说了，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实还是有完善空间的。
2: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 那今年6月呢，储蓄国债电子式也是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有了第五类的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者是准备入场的人来说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又该如何选择呢？田立辉说，
2: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
1: 一首是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3: 对，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去跑这个，一次次去，一次次的失望。没有房产证，肯定哪个都担心，怕这个房子万一以后搞不清楚了。
1: 几首是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4: 大家都担心你。
1: 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6: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6: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1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
14: 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一部群像戏。以前啊，我们看历史片，要么讲一个人， 要么讲